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有一种女生，她很聪明，很会照顾自己，可是你们永远都只会是朋友。她是刘若英，这是她的新歌《我们没有在一起》。
2: 你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各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Lesson one.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调频，调频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1: 总算到了周末，却已没有力气享受着生活。偶然不加班的我，却不知道有空时能做什么。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活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0: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歌德，情爱里无知者。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通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程的二维码，或者直接给我们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问问子轩，你的父母是什么类型的？你有给他们做一个分类和评价吗？
1: 在我的印象里，我爸应该算是比较温柔的类型，
0: 嗯，
1: 然后我妈会稍微对我严厉一点，
0: 嗯，
1: 在我家
0: 就正好好像跟朝阳是相反的这个感觉，
1: 对对对，
0: 就家里面妈妈拍板的事情也会比较多，
1: 对，
0: 嗯，
1: 大事小事都是我妈来决定。
0: 哎呀，那你爸好幸福啊，啥事不操心，
1: 我爸只负责赚钱，
0: 只负责苦苦往家挣钱。所以那妈妈应该是管的会比较宽吧，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职业规划。
1: 是的，他会经常问我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0: 嗯，
1: 但是他不会干涉我的规划，
0: 嗯，
1: 他是希望我能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0: 他只是作为一个问询，对你的了解，
1: 嗯，对，
0: 那你自己有目前给自己未来定一个方向吗？
1: 我目前的方向是
0: 考公，
1: 考研，
0: 打算先考研，
1: 对，
0: 再说，
1: 对
0: 吧？啊，那就是结合你目前上进入大学校园当中，你目前的专业是想继续在本专业深耕，还是有想要其他专业领域当中尝试呢？
1: 嗯，其实有想法去其他专业尝试一下。
0: 你想跨到哪个专业上去？
1: 主要是我这个专业考研，
0: 你现在学的是什么？
1: 计算机类的。
0: 嗯嗯
1: 嗯，我想尝试一下，
0: 嗯。
1: 电器
0: 就是也算沾边吗？
1: 对，沾边
0: 也算沾边是吧？哦，电器是偏什么呢？比如说制造还是什么？
1: 主要偏制造吧，我觉得。
0: 哦，哎，你作为一个女生对这类工科感兴趣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哎，
1: 嗯，比较喜欢工科，因为觉得文科的话，
0: 没意思，背。
1: 高中的时候选文选理就是为了不想
0: 背书，
1: 背书，
0: 嗯，然后占到这个不背书的红利了吗？
1: 没有。
0: 在这方面父母没有给你一些建议？
1: 他们主要是希望我的人生还是要我自己来掌握吧。
0: 嗯
1: 嗯，他们
0: 起码让你自己不后悔。
1: 对对对，
0: 嗯，
1: 他们主要是给我一个引导的作用。
0: 嗯，那在爸爸有在这方面未来职业呀或者学业晋升的方向上有跟你聊过吗？他有没有什么一些意见看法？
1: 嗯，他会经常给我上政治课，希望我的政治思想永远正确，剩下的我自己来看吧。
0: 这个路线方针是不能跑偏，这点是没错。
1: 对，
0: 所以他对于你的期待是
1: 希望我以后能做一个比较善良的人，然后希望我自己以后也有能力，嗯，去对我的人生负责。
0: 嗯嗯，就他们好像没有很限制你职业方向的发展，主要就是在你的意识形态上别跑偏就行。
1: 是的，是的，
0: 这种感觉是吧？
1: 对。
0: 那他们跟你日常在聊天的时候也是会大道理比较多吗？
1: 嗯，他们主要是从小事出发。
0: 比如说？
1: 嗯，比如说会在我的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对我这个成绩进行复盘，
0: 嗯，
1: 然后呢再慢慢的到人生啊到哲学啊去进行。
0: 哦，还跟你聊哲学。To be or not to be 聊到哪个阶段了？
1: 聊到哪个阶段，比如说想这辈子啊想要做什么事情。
0: 我做棵树。就开始进行了人生大方向的一个规划了，一个描绘了。
1: 对，
0: 哦，那他们对于其实自己的人生，你有跟他们聊过吗？他们的人生自己目前正在进行的状态，有算是实现自己以前的设想吗？
1: 我觉得我爸跟我妈都是在我心里都是非常厉害的。
0: 嗯，
1: 因为我的妈妈她是高中学历，
0: 嗯，
1: 就自己出来上班，
0: 嗯，
1: 一直到他的各个经历各个工作经历我觉得都很厉害。
0: 就是他虽然好像在现在的这个世俗的评价眼光当中没有高学历，但是在自己的每个人生阶段他都可以做得很出彩。
1: 对，
0: 是吧？那他应该是一个很能干的职业女性了。
1: 对，非常能干，
0: 应该也是就是干活也非常有条理，然后做事情很有自己的规划和设想，
1: 而且他非常敢于挑战自我。
0: 哦，那爸爸也是这个类型的吗？
1: 嗯，他不是。
0: 你爸不问事儿，爸不操心。
1: 不操心，
0: 对吧？应该是你妈指哪儿打他打哪儿。
1: 是的，
0: 是吧？哎，这个配置也挺好哈。你看刚才子轩说到家里面这个父母的类型正好跟刚才朝阳是不一样的，家里面可能大事小事妈妈操心的比较多，把握一个主方向，

0: 然后这爷俩就主打一个配合，做好跟上的这个准备就行了。那浩轩呢，在你们家爸妈在你的眼中他们是什么类型的？
1: 我爸妈的话跟向朝阳其实差不多，
0: 嗯，
1: 但是我妈多一点就是她比较严厉，她就是温柔中带有很严厉。
0: 哦，温柔的严厉，
1: 有时候温柔，有时候严厉。
0: 所以什么样的情况她温柔，什么样的情况她严厉呢？
1: 我只要不犯事就很温柔。
0: 你只要不犯错误，
1: 对。
0: 然后这个错误是不是也包括考试没考好？
1: 考试没考好这一点反而没有太大严，
0: 不会触及到她愤怒。
1: 对。
0: 对吧，就是他还是会温柔的帮你分析。
1: 对的对的。
0: 但是只要是行为上不跑偏就行。
1: 对，我只要不干，不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只要不捣乱就行。我小时候特别淘气，
0: 嗯，
1: 然后经常就是我妈说，我妈回忆经常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小时候三天两头就往那个老师
0: 办公室跑。跑，
1: 对。然后现在我妈现在对老师有点那个
0: 害怕
1: 害怕了，对。
0: 看到老师电话先倒吸一口凉气。
1: 对，我妈就是跟我说，就是老师一发信息他就完了，我儿子是不是又犯什么错误了，就这样的。
0: 哦，小时候经常是这种状态。
1: 对，
0: 妈妈跟屁股后面给你道歉。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呢，你怎么就是那个浪子回头了？
1: 就长大了可能就慢慢懂事了吧，就是
0: 觉得玩够了，我已经不稀罕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真有这种状态。
1: 就是
0: 那你应该听起来小时候没少让妈妈操心。
1: 对，因为小时候我爸爸就是比较在工作经常时间多一点，基本上从小就是我妈管我。
0: 嗯嗯。
1: 然后我现在练就三二一，小时候就三二一，三二一倒数，我就立马就害怕了。
0: 哦，就现在也是这样吗？
1: 现在没那么害怕了，现在已经。
0: 就现在主要看谁，以后不一说不定有另外一个女性会对你说三二一。
1: 也有可能。
0: 但是现在来说就是也长大了，可能妈妈跟你的这个相处方式也会从以前的三二一雷厉风行然后转变成另一种。
1: 对，现在就是
0: 会有一些交流是吧？
1: 对，交流很多。从我上高中的话，我印象就是上高中以后就是交流很多，他就是不是负责就是指引，就是指导引导我去哪儿干什么事情。
0: 那像刚才那个子轩和张也都说到，就是在目前的大学阶段可能父母会对于自己未来职业的选择规划上也会有一些交流和指导，或者甚至给出一些意见建议，你父母肯定对你也有类似的这种表达吧？
1: 我父母想让我考研，因为我这个专业电气专业的话，就是考研以后会可能选择更多一点。
0: 子轩他是学电气的。你给子轩说说你们这个专业就是难吗？
1: 难，专业特别难，各种各样的专业课就是特别难。
0: 会有那种什么电路图，
1: 就是电路图
0: 设计什么什么的，
1: 就是，对，需要我们设计电路图。
0: 嗯，
1: 实验课就是让我们就是模
0: 给你一个命题，然后让你设计。
1: 就是他会让我们做一些实验，就是电路上的实验测量，比如说测量某个电阻的组织之类的一些东西，
0: 然后让你设计个图看怎么设计，
1: 对对对，
0: 怎么能测出来。
1: 对，就这样的。
0: 哦，对你来说，是能够努努力完成，还是你觉得游刃有余，还是觉得有点挠头皮？
1: 有点难度吧，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很难度，很有难度。
0: 嗯嗯。
1: 因为我现在感觉大一的时候玩的比较多了。
0: 欠的迟早要还，同学们。
1: 对对。
0: 所以就是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学业阶段是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想要就是在专业上面拔得头筹的话，还是需要深耕，对吧？
1: 对，还是要努力学习，不能像现在网上说的一样，大一进大学就可以随便玩。我觉得现在反而大学里边
0: 那都是忽悠人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大学也要好好努力。
0: 你看看，给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这些准大学生、即将进入大学校门或者刚进入大学校园的这些同学们。作为一个学长的谆谆嘱托，你们不要想着一进大学就光玩，该修的学分还是要先修起来的，该上的专业课一个都不能落，对吧？
1: 对，不能逃课，
0: 不然也会觉得时间有点不够用。听你的感觉像是有点这种。
1: 对的，我觉得现在专业课，因为我们专业课难度特别高，
0: 嗯，
1: 如果你一节课不精的话，可能后面很就听不懂了，
0: 嗯，
1: 就一点都听不懂，
0: 绝对不能逃课，是吧？嗯嗯。所以，那你现在这个学习的劲头，家长应该很放心了吧？不需要付那个妈妈再用这种相对严厉的口吻再去跟你说些什么了吧？
1: 爸妈他已经，
0: 他只需要关心你的生活，
1: 关心我生活，对，
0: 嗯，
1: 就是也不太管我学习了，就是偶尔问一问怎么样，有没有学习，就不会让我不要疯玩就行了。
0: 那现在在你回过头来看，就是进入大学之后，你跟父母的相处过程当中是，你跟他们主动沟通的比较多，还是他们主动问询关切的比较多呢？
1: 我比较主动沟通吧，
0: 嗯，
1: 没事干就说。烦我妈一下，给我妈发点信息啊！
0: 你不是业务挺忙的吗？
1: 那也没那么忙，现在浪子回头了，不怎么打游戏了也。
0: 游戏已经告别了是吧？
1: 对，偶尔玩一玩，放松放松。
0: 你会选择主动跟你妈说？
1: 对，跟我妈聊天聊天。
0: 那跟爸爸的那个门槛是在哪儿啊？
1: 我爸要钱
0: 啊，
1: 要钱就找我爸。
0: 哦，你分工的这么明晰吗？
1: 对对对。但我爸也比较关心我。
0: 嗯，
1: 他也关心我，主要问我钱够不够花，也是。
0: 爸爸主要吐金币的。
1: 对对对，吐金币的。
0: 然后妈妈关注衣食住行。
1: 对，问我最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之类的这些东西。
0: 那你跟你爸除了这个爸爸除了抱金币之外，也不再问问有什么其他跟我聊别的。
1: 因为有时候跟我妈打视频，我爸就在旁边听。
0: 哦，他在旁边假装漠不关心，其实偷偷在听，是吧？
1: 对。
0: 哎呀，你看好像这个爸爸和儿子之间相处的这个状态，到你们成年之后，他们就会变成一种怎么还有点害羞的那个感觉。
1: 我感觉中式父子关系可能都是这样的。
0: 你有想要试图，你们俩今天做直播间的两位男生有试图打破或者改变跟爸爸沟通或者相处的模式吗？有吗？
2: 有。
0: 有试图去亲密一点吗？
2: 有。
0: 嗯，失败告终。
2: 对。
0: 来说说你的尝试。
2: 有一天啊，我妈妈她加班，
0: 嗯，
2: 然后呢家里面没有人，只有我跟我爸两个人，
0: 嗯嗯，
2: 然后我们没有吃的，
0: 嗯，
2: 我们俩就去出去买菜，
0: 嗯，
2: 买完菜回来我们两个人一起烧饭，
0: 嗯，
2: 然后
0: 这不是画面不是很和谐很好吗？
2: 对，
0: 开局很好呀。
2: 问题出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0: 怎么了呢？
2: 吃饭的时候我爸他要喝酒，
0: 嗯，
2: 他酒喝多了，他又开始对我的未来进行一些规划。然后我又不耐烦了。
0: 哦，然后谈崩了是吗？
2: 对，就崩在这个地方。
0: 所以你当时崩的点是因为他跟你念叨这个事儿，还是他当时喝多的这个状态？
2: 喝多的这个状态
0: 有点烦是吧？
2: 对。就因为我不喜欢他喝酒，所以我自己本人我也不喝酒。
0: 哦，所以你有点不喜欢他这种开始放飞自我的这个状态。
2: 嗯，
0: 你还是严肃点吧老父亲。浩轩呢，有尝试跟爸爸进行一些方式上的调整吗？
1: 我现在好多了，我跟我爸就是没事干，我也喜欢问我爸干啥，
0: 嗯，
1: 最近干啥了。
0: 嗯，所以你们比如说你们俩视频接通的或者电话接通的第一声问候，你会怎么说？
1: 我不跟我爸打电话，我只跟我妈打电话，因为我妈跟我爸基本上百分百都在一块儿。
0: 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爸爸可能也很渴望你这个电话能主动打给他？
1: 应该，我觉得会吧。
0: 你下次试一下，试完之后跟我说一下结果。
1: 可以可以。
0: 这个问题在女儿身上应该不太会出现吧？
3: 没有，
0: 对吧？你一般跟妈妈打电话比较多，还是爸爸打的比较多？
3: 我一般直接跑回家。
0: 哦，就住的比较近。
3: 对。
0: 哦，还是蚌埠本地的？
3: 没有。
0: 哦，
3: 我是合肥的，但是
0: 哦，那也很近了。
3: 会到蚌埠来？
0: 经常来。
3: 嗯，他直接就住在蚌埠了。
0: 哦，
3: 他工作调到蚌埠来了。
0: 哇，是为了你啊？什么单位这么可以呀？真是个好单位，充分了解职工的心理需求。所以这个你跟妈妈在蚌埠生活，有没有让你觉得在这份城市多了一份安心？
3: 有的，非常方便，
0: 是吧？
3: 那
0: 蚌埠的这个比如说吃的呀住的呀或者这个城市给你们的感受，你觉得能待得惯吗？你们娘俩
3: 其实还是挺习惯的。
0: 嗯
3: 嗯，吃的也好，
0: 嗯，
3: 睡的也好。
0: 吃这方面我们是绝对不俗的。对，虽然你是省会的。说吃咱们蚌埠人可不怂。所以尽情的敞开感受这个蚌埠从舌尖上的快乐，然后还有这个城市的人文的风情，是吧？
3: 对。
0: 嗯，然后反而这个到周末的时候，如果时间来得及，再回趟合肥小住两天。现在应该是这种状态了。
3: 我直接就在蚌埠住了。
0: 嗯，那也希望你以后在蚌埠常住。今天跟三位同学一起聊到了各自父母的类型，其实总的听起来哈，就是现在年轻的父母其实更希望和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一种像是日常生活当中能有一种朋友式的这种相处和陪伴，特别是你看在孩子们成年之后，他们也都慢慢褪去了一些曾经的这种权威感呀，或者是居高临下的说教的状态，也都可以以一种相对平和的视角，这个面对面的方式来跟孩子们沟通，希望更多的了解他们内心所想，对于自己未来人生方向的规划。好， 好，非常感谢三位同学啊！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半点信息。在半点之后呢，今天三位为大家准备了两个配音片段，也非常值得期待。我们稍后一起来聆听一下。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7: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8: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7: 尽在配音不NG。
9: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在半年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进行到的是984青春 NG。 今天呢，三位同学为大家准备的这两个片段，其中之一呢也是说到的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一段对话，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一小段，看看有没有耳尖的朋友能够猜出来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呢。
1: 妈，你今天想起啥来了？做这么多好吃的。
2: 我担心呢，我走了这么多天，你们天天都吃速冻饺子，所以呢我就先给你们换换口。
3: 放心吧，我会做饭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手艺。
2: 哎呀，我还真是放心不下，就你那个菜啊，哎呀，实在不行就叫外卖。
3: 凭什么当着孩子的面拆我的台呢？啊，
2: 娘呀，妈妈想跟你聊聊你这次期中考的事儿。你们这次是全区统考对吧？爸爸妈妈都知道了你的那个成绩和名次，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呀？是怕考得不好不敢说？
1: 没有，就是不知道怎么聊。
2: 妈妈不怪你，你看高三这么长时间了，爸爸妈妈从来都没跟你聊过学习上的事儿。那今天呢，妈妈正式问问你想过要考什么专业了吗？
1: 没想过，就我这成绩啊也没什么好挑的，要实在考不上我就去我舅那儿打工，也没什么不好的。
2: 哎呀，妈妈就知道洋洋呢喜欢开车，想当赛车手，开车的时候呢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对吧？那我妈妈希望你永远都能享受到这种快乐，所以妈妈支持你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可是呢，做任何工作它都是需要知识的。嗯，你爸你舅舅那儿呢，他做那个车辆研发啊调教啊，那都得是工程师，都得是在学校里面踏踏实实学出来的，所以洋洋高考这一关呢你必须得过。
3: 妈妈说的对，高考是为你自己考，不是为了父母考。
2: 嗯，
3: 是高考啊确实是个人的一道难关，但是咬牙就过去了，我和你妈都是想过来的，我还复读了一年呢。
2: 嗯，
1: 爸你还复读过呢？
3: 啊，但是我第二年考的比第一年的分数整整高了60分，所以我上了政法，知道吗？
1: 哦，
2: 我相信咱们洋洋啊肯定能一下就考上的。只是从现在开始吧，你就得想好了你到底要想学什么，然后呢要朝着这个目标开始努力了。
1: 行吧，我知道了，我好想想。
2: 嗯，
1: 而且这次期中考试我确实也没发挥好，尤其是物理，其实我自己也挺着急的。
2: 哎，对了老季，你明天带着洋洋去咱们那个房东宋倩老师那去拜访一下，你尽快安排洋洋吧去跟着他答疑。今天上午他带着那个师傅来家里修暖气的时候，我都跟他打好招呼了。
3: 嗯，好好好，楼上楼下的挺方便的啊，明天我就去。
2: 嗯，洋洋，以后你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你都要跟我们直接说好吗？
1: 我知道了，谢谢妈妈。

0: 牛肉。
1: 啊，你也吃了啊，不用补一下。哎，
0: 听起来也是一段比较温馨的一段吃饭当中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对话，来跟我们说一下吧。这个片段来自于哪一部作品呢？
2: 这部片段就是来自于《小欢喜》。嗯，这个主要讲的就是高三时期三个家庭之间产生的不同故事。
0: 嗯，然后也是三对性格不同的，
2: 对，三个性格不同的父母，三家不同父母。
0: 对，然后呢，因为孩子都是一个学校的，
2: 对，
0: 所以呢，
2: 一个学校的，
0: 正好在这个比较即将要高考的阶段，加各个家庭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
2: 对，
0: 嗯，然后那在这个片段当中呢，我们听到这个人物角色，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你们今天要在这个片段当中各自承担的角色分别是谁呢？
2: 一共三个人物，季洋洋跟他的妈妈刘静，还有他的爸爸季胜利，我负责是季洋洋，然后赵阳是季胜利，就是爸爸，然后子萱就是妈妈，
0: 妈妈的这个角色。
2: 对，
0: 因为我记得在这个片段当中，好像后面是说这个妈妈其实生病了，
2: 对，就是
0: 对吧？
2: 其实就是他就是晚上就要去看病去了，他瞒着他
0: 是在去医院之前，
2: 前那一晚上，
0: 跟孩子跟这个另老伴儿，然后进行的一段对话，
2: 对
0: 是吧？也算是把他担心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先做一个交代。
2: 对，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三位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这一段《小欢喜》的现场配音，准备好了吗，各位？
2: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
3: 吃。
2: 妈，您今天想起啥来了？做这么多好吃的。
4: 我担心呢，我走了这么多天，你们天天都吃速冻饺子，所以呢，我就先给你们换换口。
3: 放心吧，我会做饭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手艺。
4: 哼哼，哎呀，我还真是放心不下，就你那个菜呀。洋洋，实在不行就叫外卖啊。
3: 别这么当着孩子的面拆我台呢。
4: 洋洋，妈妈想跟你聊聊你这次期中考的事儿。你们这次是全区统考对吧？爸爸妈妈都知道了你那个成绩和名次，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呀？是怕考得不好不敢说？
2: 没有，其实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聊。
4: 妈妈不怪你，你看高三这么长时间了，爸爸妈妈从来都没跟你聊过学习上的事儿。那今天呢，妈妈正式问问你想过要考什么专业了吗？
2: 没想过，就我这成绩啊，也没什么好挑的。要实在考不上，我就去我舅舅打个工，也没什么不好的。
4: 哎呀，妈妈就知道，洋洋呢喜欢开车，想当赛车手。开车的时候呢，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对吧？爸爸妈妈希望你永远都能享受到这种快乐，所以妈妈支持你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可是呢，做任何工作它都是需要知识的。你看你舅舅那儿，他做那个车辆研发啊、调教啊，那都得是工程师，都得是在学校里面踏踏实实学出来的。所以洋洋，高考这一关呢，你必须得过。
3: 妈妈说的对，高考是为你自己考，不是为了父母考。是，高考确实是个人一道难关，但咬咬牙就过去了。我和你妈妈都是这样过来的，我还复读了一年呢。
2: 爸，您还复读过呢？
3: 啊，但是我第二年考得比第一年的分数整整高了60分，所以我上了政法，知道吗？
4: 我相信咱们洋洋啊，肯定能一下就考上的。只是从现在开始吧，你就得想好了，你到底想要学什么，然后呢，要朝着这个目标开始努力了。
2: 行，妈，我知道了，我好好想想。其实这次期中考试我确实也没发挥好，尤其是物理，其实我自己也挺着急的。
4: 哎，对了，老季，你明天带着洋洋去咱们那个房东宋倩老师那儿去拜访一下，你尽快安排洋洋吧，去跟着他答疑。今天上午他带着那个师傅来家里修暖气的时候，我都跟他打好招呼了。
3: 好好好，楼上楼下的挺方便的，明天我就去。
4: 洋洋，以后你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你都要跟我们直接说好吗？
2: 我知道了，谢谢妈妈。
4: 牛肉。
2: 妈，你也吃啊，别光给我夹。
4: 哎，
0: 好温情的一段，都有点不忍心打断你们，要不你们把后面也接着配完吧，要么。 真的听着很温暖，很温暖。就是我当时在看到这部剧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也是，就是虽然说季洋洋在这部剧的前大段时间他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叛逆，然后成绩也不好，可能在很多家长眼中都是让自己家孩子不要跟他玩的那种形象，
2: 对
0: 吧？
4: 对。
0: 但是其实你看他妈妈跟他对话这段当中，就没有像我们一般印象当中可能父母在看到孩子没考好的时候那种暴躁、愤怒、批评、指责，你看他却从孩子的角度去宽慰他，表示理解他，认同，能够理解到他对于这个可能考得不好的原因，但同时呢又在这个过程当中帮他分析了，如果你想要完成你心目当中你喜好方向的发展，你也需要有文化课的支撑，
4: 对，
0: 才能够有一个长足的未来实现的可能性。从这个切口出发，就一下子好像跟孩子就拉近了距离。
4: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一对家庭关系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示范的模板，还家长跟孩子沟通的一个模板。所以如果这部剧你没有看过，或者呢也想看一看在这个家庭当中他们相处的状态啊，也可以来重温一下这部电视剧《小欢喜》。其中还是有不少让大家非常亮眼的角色，比如海清老师啊，然后黄磊啊，他们俩在其中饰演的这对夫妻俩也很有意思。
2: 对，特别有意思。
0: 对，然后还有那个我记得里面还有那个
2: 方一凡，
0: 陶虹跟那个沙溢，是吧？他俩演了一对儿，
4: 对。
0: 然后沙溢老师在这个里面演的角色，那个做生意的那个老板还有点劲儿的，也很有意思。好，这是电视剧《小欢喜》的现场配音啊，也非常感谢三位同学为我们的现场呈现。我们还有一段现场配音，稍后要跟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这是一段动画电影的配音，是什么呢？我们稍后一起来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Play。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

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火车开走的时候，我看着妈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小。那一刻我曾问自己，这样不顾一切的离开到底值不值得。现在我终于努力地习惯一个人住，一个人承受孤独和辛苦。我知道既然自己曾牺牲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就失去了后悔和害怕的权利。风雨再大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clé n'est qu'un joli visage. Et toi,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
2: 可以让我把你留在身体里吗？

0: 朋友。
1: 对。
0: 啊，同时哈，你看哈，今天14号，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本周日。
1: 对。这个事情怎么是这样的呢？他到底是补的是哪天办的啊？
0: 不知道，但本周日他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工作日。
1: 不知道讲的。
0: 他不知道他补哪天，他只知道20号上班。
1: 对。
0: 本周日哦，这周我们只放周六这一天。
1: 对，您那个闹钟啊什么的，您调好了，
0: 哎、
1: 是按照那个法定节假日走，因为现在有一个选项是根据法定节假日走啊。
0: 是，然后呢，但是确实是这一周20号他本周日要上班。
1: 而且我看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将迎来一段时间的上班紊乱。什么上午休一呀、啊、什么上午休二啊，上四休三啊，上六休一呀、啊、
0: 哪个单位是上午休二上二休五上三休四的，
1: 就是我主要是强调，因为它有这个调班啊什么东西的。
0: 但是呢，在下周的时候我们就将迎来中秋假期。
1: 哦耶
0: 休的是呢是9月25号至27号，一共3天。然后呢，我们再坚持一下，再上3天班。
1: 你看个乱，
0: 我们将迎来11长假。
1: 耶！
0: 11长假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
1: 哇哦，7天可以做很多事情呢。
0: 但我不开心的是，10月10号要上班，所以他补的这2天是哪个中间的那2天吗？
1: 我估计补的是
0: 周六周日的那2天，是不是？
1: 对。他补的是国庆，占了周六周日。我其实
0: 那里外里不就等于只休了5天吗？
1: 哪有5天啊？连5天都没有。你加上调的，再加上本身的周末，哪有5天啊？
0: 你这样算有点生气，不知道
1: 你这个就是花呗、信用贷、美团那个什么快速支付、亲密付那种，
0: 怎么讲？
1: 你是透支啊？你像我想个事，你这个就是花呗、信用卡，然后就，
0: 哼，给我营造了一个虚假放假的情况，是不是？
1: 他不是有信用贷吗？他叫信用家。
0: 我没有信用，我不要。
1: 关键是我们还要上班呢，我们中间。
0: 对，我们中间还要上班。
1: 其实你最后里外里，你相当于你没放假。
0: 就放假这个事儿究竟是归哪个部门管呀？
1: 那个全国假日办
0: 有没有人管一管这个事儿啊？
1: 应该是假日办吧。
0: 咱放假的时候能放的就是彼此坦诚一点吗？纯净一点的假期吗？
1: 我有一个问题，假日办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自己不用放假吗？
0: 他们放假的时候他们在干嘛？
1: 对，就是他们在设定这个放假的时候，
0: 一年365天，我就算扣掉你100天的假，剩下那200天算不明白这个事儿吗？
1: 就他们自己都不用调休的吗？
0: 究竟是哪些人在这个单位工作？
1: 好，今天我们来说呢，就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这个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在还有国庆也要到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大家这个就是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假期安排，然后您能够选择到错峰出游吗？
0: 嗯，
1: 您能够享受到错峰出像。

0: 有的人就享受不到错峰出游，
1: 嗯，
0: 就比如说老师，
1: 挺有点难。
0: 他寒暑假他虽然放假了，但是他出去哪人都多。
1: 对，
0: 就是这种职业，就是你说好吧，他挺好；你要说不好吧，他可能出去旅游，
1: 集中扎堆的情况会比较明显，
0: 他就得花很多冤枉钱。
1: 嗯，
0: 因为的确哈，你非节假日出行，那个出行包括酒店，
1: 嗯，
0: 那都便宜不少。
1: 嗯。
0: 因为我们昨天住的那个酒，我们住九华中一大酒店嘛，我们昨天，然后就还蛮便宜的。
1: 哦，是吗？
0: 对，包括吃早饭的时候，还是那些早饭，但人都没有很多。
1: 哦，挺好，挺好，挺好。
0: 我们三个人吃了六个人的量。然后吴庄也说，本周日补哪天的班的确是个神奇的事，全国人民好像都不知道，问了好些人都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本周到底是补的哪天班，他不会是随便让我们补的吧？
1: 那不能够吧？
0: 不是，因为我昨天一看说本周补班，我说啊，不都是放假前一周补班吗？这补的是哪天班呢？
1: 前面一个班补一个班，后面补一个班。
0: 那你要补的是中秋节的班，那你就不要放中秋节的假了，那干啥呢？
1: 啊，那为什么中秋节
0: 中秋节本身就假
1: 啊？
0: 那你还不如中秋节不放假呢，反正我家就在蚌埠，我也不用回家去跟出远门跟家人过年
1: 团聚是吧？
0: 对。
1: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对这个放假的这个安排有哪些这个吐槽，哎，或者是有哪些小看法，但是假要放，补班也是实打实的。本周20号周日的时候是一个实打实的工作日啊。
0: 是，大家一定要那个
1: 提前的
0: 调好
1: 闹
0: 钟啊。
1: 嗯嗯。
0: 好，那今天早间我们来说到的是神机前听众朋友，您这个能够错峰出游吗？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然后在7:30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大家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蚌埠。然后今天我们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带来好物。
1: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和准备到的，是这个海蓝之谜家的，依然是海蓝之谜家这个小样7件套啊、嗯、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呼声很高，包括周末的时候也有朋友在问我。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7件套，里面有30毫升的精粹水2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2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30克的洁面各1支，一共7支。中秋国庆如果想要出门玩，正装带在身上又觉得太沉又占位置，想要轻装出行，那今天这个7件套的小样就非常适合入手。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的防晒，一套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很方便。海蓝之谜大家也都知道是这个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网5件套的价格就不便宜、嗯、今天这个7件套的双节专属价格只要229,229，你没听错，在添加客服微信之后你还能拿到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就是199。送礼盒给跟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想要送给闺蜜送给女友都非常的划算，数量有限，手慢就无。我们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添加客服的微信才能够拿到30元的优惠哦。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链接了。
0: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就是，您能够错峰出行吗？
1: 嗯，
0: 到底错峰出行的都是哪些人呢？
1: 哎，
0: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错峰出行的人是那个孩子谁来管呢？
1: 孩子错峰上学。
0: 哎，真的，我身边真的有家长能够在孩子就是上课的时候说我给孩子请一周的假、
1: 嗯、
0: 当时我说是比较低年级的孩子啊，
1: 这高龄孩子谁敢这样请假呀？
0: 高龄孩子是多大
1: 啊？他高二，
0: 60岁。我觉得4年级以下的孩子、嗯、我觉得都还可以，就是
1: 你觉得还有机会可以，
0: 我觉得还有机会就错峰请假出行。您别觉得我说的这个是什么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
1: 嗯、
0: 因为身边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家长觉得其实几天的课实际是
1: 觉得相对跟孩子有一次出行体验来说的话，那两天课不算什么。
0: 对，因为本身孩子学习习惯也好一些，然后孩子学习习惯、嗯。

0: 本身就好，倒也无所谓。
1: 嗯。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些什么。归小说，假期刚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出去玩，人少酒店还便宜，真的是这样子的。
1: 确实如此。
0: 对，然后说 AC 米兰说，光酒店餐饮这一块就能至少省一半了，绝对能省一半。我要算经济账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出去的舒适度，因为昨天我们出去玩的话。

0: 我看到说那个最近某一个可乐品牌，它出了一个，它里面加了一位
1: 黄精，
0: 黄精
1: 啊，黄精吃的好啊，
0: 说直接当天就卖断货了。
1: 那我都不知道在哪卖的，回头等下次去我去看看吧。
0: 百年快乐水加上这个特色的养生方，
1: 快乐水也是没办法了，我也看过了，现在真的是卖不出去了。
0: 被比的已经开始想到了一些。好，所以这种跨界我也是很期待。
1: 对，然后凌晨说啊，我能错，我的娃不能错啊。
0: 所以你看，就导致很多家长就是想错，但是实际上又
1: 错不开封，
0: 错不了一点儿。
1: 那也就是说，要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孩子上大学以后，你估计能错峰出行了。
0: 啊，那差不多，
1: 对吧？
0: 孩子上大学之后，他可以天天出行。
1: 对，到时候恐怕会说，我能错，我单位领导不让我错。啊，
0: 到时候单位领导可能也想着怎么错，往哪儿错。
1: 好，那其实九月份开始呢，其实是全国旅游进入到一个淡季，就是这一二十天是一个淡季啊，因为到了中秋节以后又进入到一个旺季，然后到了这个国庆节假期以后又会进入到一个淡季啊。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错峰出行，不管是吃饭还是住宿，然后大家的这个价格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很多的这个优惠
0: 和便利啊。
1: 对，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低谷期以后，即将迎来的就国庆节的大幅上涨。我看到在南方的很多景点本来就价格300多块钱的这个酒店住宿，然后在国庆节期间都能够飙到上千。当然了，这也是跟随着这个市场的运行机制来进行的动态价格调整。有朋友说错峰出行简直是太爽了，我实在是忍不住每次都要错峰出行，大不了请公休假呗。归霞说补班的那一天要是能拿年假抵就好了，他说我的年假应该能够抵一年的补班吧。
0: 那他的这个工龄应该跟你差不多。
1: 对，他工龄应该跟我差不多，
0: 对吧？
1: 我们有15天的假。
0: 你不是20天吗？
1: 我是20天吗？
0: 你是20天呀。
1: 啊，我是20天啊。我也忘了我要多少天了，我今天还没请呢。等我下个月请，我就知道我到底是多少天了。
0: 烦死了。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问问大家，你能错峰出行吗？你有过这种错峰出行的体验吗？
1: 啊，
0: 对。
1: 你看有朋友说我的钱只能留在寒暑假和节假日高价花。你看，所以我跟你讲要多放假，就一定要多放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多放假大家才能去消费啊，而且在节假日消费本身就高，大家也默认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钱它不就流动起来了吗？而且大家都花的就是心甘情愿的。
0: 这倒是，
1: 对吧？
0: 这倒是。
1: 他自己不出去玩，他大人无所谓，他小孩得出去玩啊。那小孩出去啊，不得吃不得喝啊，那不得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呀。那你想啊，你沾着孩子的光。
0: 我们也确实沾孩子的光。你看我们、
1: 啊、
0: 我们上周发的视频，我们跟大家沾孩子们的光，我们在高校食堂里面尝了一波。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那个今天吃点啥护航开学季系列的喜爱啊。
1: 这期数据可真好。
0: 就目前我刚撒摸了一眼哦，转发量已经达到了700几，
1: 720多，我早上看了一下，
0: 726，
1: 对，
0: 转发量已经达到726，
1: 就真是的，我从来没有哪个视频被转了这么多，要不说安才人多呢。
0: 我们上次那个视频是在哪个平台发的来着？
1: 陈拓康养的，
0: 对，
1: 也是在日报。
0: 哦，
1: 那应该300-400吧，那个，
0: 反正也不少。
1: 本周熹妃回宫，
0: 哦，我们那条是432，
1: 哦，也很好啊。对，
0: 你看，我跟你说明还是人多力量大，因为每一个孩子的背后是一个家族啊。
1: 是，本周熹妃回宫，阿祖要回自己的母校去了。
0: 我回头就跟当当当当，
1: 记得今天这个镜头给我拍个熹妃回宫。
0: 我都开始给你配个龙袍加身是吧？
1: 给我找两个同学搀着我的手。熹妃回宫到进自己的食堂，或者是配那个。

0: 回家的诱惑，哼，我要把这些年没有吃的食堂一下都
1: 吃。重生之，我要这次吃回属于我的一切。
0: 对。本周呢，我们将会来到蚌埠学院来进行食堂的探访哦，
1: 就是也是你们让我们去的啊，
0: 对，
1: 大家想去看的
0: 啊。那不知道蚌埠学院的食堂我去了会不会给我做点好吃的？
1: 你不说你去了才给你做好吃的，人家平常的好吃、
0: 哎、你说可会有同学在那个食堂门口说啊学长那种，
1: 你要想要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下
0: 啊，可以吗？
1: 但是如果你说靠自然流量有点难，
0: 毕竟嘛，
1: 我给你拍出那个，你记得有那个早年 Angelababy 有一个那个动图的表情，就是趴在那个枪，
0: 或者是那个《灌篮高手》里边的那个拉蕾，刘春风，刘春风，我爱你，就那个，
1: 你真的要啊？
0: 又不是我演，
1: 不是，我是说你真的，你真的要这个视觉感啊？
0: 啊，你说我都毕业那么多年了，我说好不容易，那也算是。我不能说光宗耀祖、光耀门楣、衣锦还乡这个词儿吧？
1: 你是优秀毕业生啊！
0: 那我也不能说蚌埠学院出来的那么多优秀的毕业生里，也不差我这一个吧？
1: 但你巧了，你就今年回去了
0: 啊！
1: 对
0: 对，就希望蚌埠学院的老师们、同学们啊，
1: 安排下去是吧？
0: 安排下去，给我在门口给我拉个就是那个什么拱形门呐、啊。道奇呀、啊、白日里边的那种烟火啊，就是
1: 再放一挂气球，
0: 再放挂两挂，再放两挂鞭，你就按照那个结婚迎亲的那个来。
1: 那我还得给你整个仪式
0: 啊。哎，我想想都美。
1: 你是想的挺美。好，我们那个今天吃点啥护航开学季的拍摄计划在稳步推进当中啊，大家想还想看我们去哪所咱们蚌埠的高校食堂去找一找好吃的，探寻有哪些美味，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的评论区当中告诉给我们啊。
0: 是，我觉得蚌埠也可以去啊，蚌埠医科大学也可以去看看，看看那个医学生都在吃些什么。
1: 各个学校的领导们，你们主动一点
0: 啊。讲真的哈，目前我们拍的这就是安徽财经大学的学校，从站在学校的层面，
1: 嗯，
0: 非常支持我们，
1: 嗯，
0: 然后就是配合度非常高。然后我的母校一听讲，哇，四层要来了，
1: 也挺支持的，
0: 也挺支持的。其实不是我了，是咱们单位的光了。对，我希望其他的学校
1: 不管情况如何，哎，但是人家很支持，
0: 对，非常非常支持，
1: 也很欢迎我们，
0: 而且就是。私下里也跟我们沟通了很多、
1: 嗯、
0: 说跟我们介绍食堂里哪些好吃的啊什么的、嗯、都讲了很多。而且在本周蚌埠学院新生开学也是有非常多的活动等待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我的学弟学妹们，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也很期待
1: 啊、能够和大家有这样的一次见面是吧。
0: 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说到的是你能错峰出行吗？
1: 嗯，
0: 然后如果不能错峰出行的话，就比如说在节假日期间，咱这个就是去哪儿，怎么能让自己的旅游体验好一些？
1: 哎，是
0: 我有一个就是经验哈，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如果你在网上看攻略啊，你不要看大学生讲写的攻略。
1: 怎么讲？
0: 就大学生写的那个攻略，能给你累死。
1: 大学生的攻略都偏那个特种兵一点，
0: 而且他们讲的好吃的一点都不好吃
1: 啊？是吗？
0: 因为小孩可能也没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你就看那个40岁以上的人写的那个攻略，
1: 嗯，
0: 对，如果他能写好的话，
1: 你着实也有点难为大哥了。
0: 对。但说真的哈，你不要看太年轻的小孩写的，
1: 参考价值可能，
0: 因为他们写的有些吃的东西，可能对于40岁左右的听众朋友来说不太适合，
1: 嗯、
0: 因为味儿特别的浓烈，
1: 嗯嗯，
0: 然后呢，要么就特别甜，要么特别辣，要么就特别酸什么的。他们就是对于重口味的东西，
1: 嗯、
0: 小孩他的耐受度要高一点，对于我们来讲就差一些
1: 啊、
0: 嗯。对，那个他们去黄山，他们能够买个睡袋。在哪儿全一晚上都可以。
1: 那我不行，这个苦我吃不了一点。
0: 一个行，
1: 我不行，
0: 对吧？
1: 我不行。
0: 所以呢，就40岁以上的，大家就找40岁左右的人来问一问就行了。年轻的问年轻的、
1: 嗯，
0: 年纪大的问年纪大的。好，早间的7:32，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广告。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 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

0: 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一开学就晚睡失眠，早上怎么叫都起不来，
10: 好不容易放完假，孩子作息啊全乱了。
1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计划领航科室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基层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林德美。
12: 开学后突然要早起早读，按时熄灯，很多孩子都会经历难熬的开学倒时差。不少家长吐槽假期作息彻底的乱套，早上喊不起，晚上睡不着，白天上课犯困，注意力涣散，自己也跟着焦虑崩溃。其实这不是孩子懒不自律，而是生物钟出现了假期时差，强行硬改只会适得其反。很多家庭调整作息都会陷入误区，开学前一天突然要求孩子早睡，第二天强行叫醒，这种断崖式调整会让孩子的生物钟彻底紊乱，出现入睡困难、晨起疲惫、情绪烦躁等问题。想要平稳切换上学作息，核心是循序渐进、微调，不突击、不硬逼，几个简单易执行的方法，家长在家就能帮孩子落地。首先，每天微调15到30分钟，温和地修正生物钟，不用一次性纠正时差，比平时早睡半小时早起半小时，坚持3到5天，作息就能慢慢归位。相较于突然早睡2到3个小时，小幅调整更容易让孩子适应，抵触情绪也会大大减少。其次，固定的晨起仪式唤醒身体活力，起床后拉开窗帘晒太阳，开窗通风，简单的拉伸几分钟，让自然光和新鲜的空气唤醒大脑，同时坚决要杜绝回笼觉。回笼觉会打乱昼夜节奏，让孩子一整天昏昏沉沉，越睡越累。再者，严控睡前耗电行为，晚上是作息调整的关键期，睡前一小时杜绝手机、平板、电视等电子产品，荧屏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让孩子大脑处于兴奋状态，明明很累却睡不着，可以换成阅读、讲故事、整理书包等安静活动，帮助身体建立安静等于入睡的条件反射。最后要守住白天作息底线，假期很多孩子靠午睡补觉，午睡时间过长过晚是夜间失眠的主要原因，建议午睡控制在20分钟左右，下午3点后不再补觉，同时适当增加户外活动运动，白天足量耗能，晚上入睡才会更轻松。开学作息调整拼的不是孩子的意志力，而是家长的科学引导和规律的陪伴，不用焦虑急躁，坚持一周温和调整，就能帮孩子彻底告别熬夜赖床，摆脱开学时差，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1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

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所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巨匠奶茶新词。
0: 啊，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能够错峰出行吗？然后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是。
0: 然后乔北华仔说，主持人早上好，你早华仔。然后 AC 米来说，大学生的要打卡，那不是旅游。还有朋友说，那个帖子我也看了，说大学生哪有钱去吃好吃的呀，他们吃过什么好吃的呀，他们推荐的好吃都不好吃。然后我那天看有一个大学生推荐说，啊，我那天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烤鱼。然后我是哪，然后我就看底下人说哪家烤鱼，哪家烤鱼。我一看他答案说半天妖。
1: 果然不具备太多的参考价值。
0: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会错峰出游吗？什么情况之下，然后那个能够错峰出游？每年您要是出去，您每年有这个出游的这个安排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抖音也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啊，现在的外国人都在传一句话，说很奇怪，每年的十月的第一周怎么哪儿哪儿都能够见到中国人啊，不管是非洲的大草原上，还是瑞士山脚下，然后或者是在北欧某一个小镇，或者是在东南亚的某个国家里，全世界都能够看到让我们熟悉又安全的同胞。
1: 这不是到节日了吗？
0: 这不是到点了吗？这不是国庆节假期吗？中国人已经不满足探索本国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了。
1: 对，
0: 我们把这个视角走向全球。
1: 对对对对对，地球的各个角落，人之所及的地方都要插上小红旗。
0: 是，所以呢，就是你看哈，就是可以看出咱们中国人在国庆节假期的时候出游的这个意愿是非常高涨的。
1: 嗯，
0: 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大家的这个手里还是富裕的。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讲真的，平时假期少，只有赶这个时候了。
1: 哎，你这样看的话，其实人也不少。你就刚刚我们有位朋友发了目前在这个蹦高铁站候车的一个情况
0: 啊，
1: 这人也不洋洋的。
0: 你讲吧。我昨天
1: 真是的，
0: 我昨天中午不是到那个某大型的那个商超，就是从池州回来，要经过合肥嘛，去那个超市说买点东西吧，反正都路过嘛。
1: 嗯，
0: 好家伙，我硬是开车进那个超市，我都进了20分钟。你像有多少人嘛？
1: 这么夸张？
0: 就里边人就还好，人散进去了就还好。结果我说我吃到中午了，我说我在那个他们的餐吧，我说买点吃的，就省事儿了，吃完了我就回来了。我的个妈呀，我从来没见过人这么多。
1: 反正他家是进门的时候有点费劲。
0: 对，
1: 有点费劲。
0: 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这个错峰出行过吗？有朋友说世界上最美的事情就是错峰出行，因为钱花的少，人还舒服，
1: 还能体验到比较好的这种旅行体验感。
0: 对，有朋友说我也想错峰出行，可是孩子怎么办？
1: 孩子就错峰学习吧。
0: 我的天哪，其实讲真的，孩子一旦上了学以后就真的好辛苦，
1: 他们就很难还有就是很肆意的这种时间。
0: 对，所以你可能孩子一旦上学了以后，家长所有的这种想法可能都把孩子要放在第一优先位。
1: 那肯定是的呀。
0: 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也很委屈。
1: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状态当中啊，也要适时的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关注犒劳。对，哄哄。

0: 自己嘛。
1: 对，然后难怪有时候家长在批评孩子的时候会愤怒地说出一句话，我要不是因为有你，我只过得不比哪个都轻松
0: 啊。你这可说呢，这不是。
1: 对，这可说呢。然后我朋友说，那不也那个那也得扣工资啊，孩子也不能和你在一起啊。你看，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呀。
0: 哎，就是
1: 你觉得错峰出行请假要扣工资，
0: 哎，
1: 孩子也不能跟你一起。
0: 完了之后，你又觉得吧，就是顾虑也会很多。
1: 哎，有没有一个这样，你要如果你要是这样算的话哈、
0: 嗯，
1: 如果是错峰出行扣工资，孩子不能跟你一起，
0: 嗯、
1: 然后跟那个节假日人很多，出去物价这个住宿价格都很高的这个情况之下，里外里是不是其实损失是一样的？
0: 看你怎么去衡量了吧。
1: 对，
0: 嗯。
1: 段轩说不会啊，丢给他爷爷奶奶，我跟媳妇出去玩，
0: 特别好，你保持住。
1: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0: 嗯，你一定要保持住、哦。
1: 我就怕回头你还没出去两天了，老师又给你打电话了。
0: 喂。
1: 你过来一下。你们家孩子
0: 是谁爸爸？
1: 对，今天的谁谁谁在学校里，我有点事情想跟你一起分享分享。
0: 我不想要分享。
1: 好想问，中秋国庆可是一起放的，不是？中间还有三天工作日呢。
0: 对，除非你能把这三天也搞定。
1: 对。有朋友说，我可以出去，但是我的年休假太短了，错峰出行一年只能有那么一次。
0: 你现在能休几天呀？你不要已经想着十五天的公休年休假，然后完了之后跟我说，哎，我假期太短了。
1: 我没有啊，我今年还没请公休假呢。
0: 嗯，
1: 对，但是我十月份要请公休假，十月底的时候，我要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要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要不暂时不见。如果我要是能从上一个周的周末请，再加上下一周的周末。也就是说我能请到，我用五天能凑出九天假出来。
0: 那你觉得我跟你翻脸？
1: 怎么翻脸的来自私人，你不是在有公休假吗？请啊请啊请啊，
0: 我没有那么久呀，而且我从来都没有一下请五天过
1: 啊。假太少了吧、
0: 哦、我从来都没有一下请五天过。
1: 然后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滚动说，我前段时间准备去新疆，准备带孩子，孩子妈妈说不行，他不上学，拖下来的课怎么办？一下子把我说的没话。我觉得你们家孩子那么小，
0: 你
1: 教呗，这些课你又不是教不好，
0: 给他请个私教老师跟你们一块去新疆。
1: 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
0: 嗯，
1: 我会愿意带孩子去，因为孩子小，
0: 愿意是一回事，重点是妈妈的担心是孩子落下的这些课怎么办。
1: 我跟你讲，妈妈有时候担心她是焦虑，
0: 是换谁谁不焦虑啊，
1: 她这种焦虑是没有来由的。我说真的，如果特别大我不赞同，那比如说一二年级幼儿园，这个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你讲呢？
0: 我你告诉我的，对，你家小孩多大的？他小孩肯定不是一二年级的年纪了。嗯，
1: 你比如说生完孩子就十天育儿假，十天育儿假是每天每年都有十天育儿假吗？还是只有生完孩子那一天那一年有育
0: 儿？那一年是吧？
1: 我不知道，我也没生过孩子，
0: 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1: 对，这个育儿假是每年都有十天的育儿假，还是只有生完当年有育儿假？那如果生完二胎是不是也有育儿假？那如果生双胞胎是不是育儿假会叠加？
0: 你可小心，我这个问题我马上问一下死甲，他也不清楚。
1: 每年一直到六岁。
0: 哦，那这个假可以叠加吗？你比如说他，
1: 那如果你们家有两个孩子，
0: 对，也是
1: 你生二胎是二胎是有两个十天吗？
0: 二胎的时候是，对，等于一年的育儿假是有十天吗？
1: 对，不能叠加双胞胎，那这个不是很人性化？
0: 那就也双胞胎也是十天是吧？
1: 那怎么能一样呢？
0: 那你从政策上也没有激励到大家多生啊。
1: 对呀、啊、现在不就是希望让大家这个嘛，你在政策上面你多激励点人家，你比如说你生一胎然后就给十天，你生二胎也给十天，但这十天可以不重叠。
0: 嗯，然后
1: 生三胎、你生三，
0: 然后音乐说
1: 生三胎直接给四十天育儿假，
0: 然后说他说但是你可以在孩子五岁的时候生个二胎，正好续上二胎再续六年。
1: 那万一、
0: 啊、别说，
1: 就万一比如说
0: 你万一这个中间衔接没衔接上呢，
1: 就比如说你跟你爱人就比较激情澎湃的，然后孩子就来了，那你就怎么办？
0: 这早了晚了。

0: 对，你
1: 早了你觉得你亏了，晚了你觉得你没续上。
0: 对，
2: 那这个不合适。我觉得就是国家应该从政策方面，对休假方面，你就应该让那个愿意生二胎的朋友就多。
1: 你就让大家大大方方的休个假怎么了呢？
2: 对啊，你要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就是生完二胎然后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政策福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才会放下顾虑的去投入到伟大的造人计划当中。
1: 同时福利待遇要跟上，就比如说在放假的时候一些这个可不可以把实在是无人监管的这个孩子带到工作单位呢？
2: 对，你比如说
1: 那如果你的工作岗位上不允许，就是你比如说可能有的朋友这个工作岗位性质的原因他比较特殊，他没有不具备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的条件，那单位有没有部门比如说工会或者其他的部门能够承担起在孩子带到单位的时候能够照看的临时的责任呢？
2: 对啊，就比如说这个假期你多放一点嘛，让年轻人身心健康一点，身心愉快一些。你比如说你在蜜月期间，你把蜜月你就改成原来的23天得了呗，23天蜜月假，然后在这个蜜月假期里边大家那个也很愉快，也收钱收的手软，是一辈子当中可能这一段时间里是最有钱的，也最愿意出去玩的。你说这趁这小两口浓情蜜意的，在这种爱的波涛汹涌当中，孩子来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蜜月期来孩子了，国家再给他一点什么
1: 政策的支持，让他
2: 补贴支持，
1: 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2: 你说谁不愿意生孩子啊？对吧？
1: 有朋友说，像花游子说，双休都不能普及，还其他假呢？
2: 那你不要这样讲，我也没法双休。
1: 他双休还要看工作单位吧？
2: 对，反正我是没法说。你看我昨天刚回来，下午晚上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昨天晚上
1: 激情澎湃的投入到紧张的工作节奏里。所以就是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也是算是特殊的，
2: 对，
1: 包括我们的请假其实也是顶着压力的。
2: 八七千公说这个星期天为什么要上班？那
1: 因为
2: 这不就是规定嘛？
1: 因为要补一个班，就是这样子的。
2: 有朋友说，你还别说，如果育儿假真的是按阿祖说的那样，我还真愿意生个二胎。然后他说，你们可真敢想，双胞胎三胞胎多半要产假也不会多多少啊。
1: 那没实现之前想想总还是行的嘛。
2: 对，其实我现在是觉得哈，就是我目前看你出去旅游过以后，你发现其实恐怕还是需要大家多生点孩子，孩子还是要多一点。但是我上周六去给孩子上了一天课，我跟你讲，我那个衣服
1: 上周五
2: 对上周五，我的妈了，醒神实验学校孩子的战力也很强。
1: 我提醒你了呀。
2: 对，天边彩虹说，阿祖没有孩子吗？看着也不是非常小啊。哦，是啊，我没有说我小啊。对，纯不想，纯不想。然后一月说，我请了5天育儿假，带2岁的娃纯自驾走了趟青甘大环线，刚好9天，回来之后继续上班，差点嘎。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朋友走过青甘大环线，对，但是青甘大环线真的风景，真的沿途风景绝美，但是沿途的那个基建就是伙食住宿，
1: 有点揪心，有点揪心。
2: 对，是有点。我一个大人我都未必能承受得住，你还带2岁的小朋友去走青甘大环线。
1: 那你们家姑娘真是可爱的很，真是可爱的很。
2: 有朋友说啊，那个错峰出行真的很好，我每年都错峰出行。他说因为我的公休假比较多，所以我一年可以有3次错峰出行呢。那跟我一样，就可以请3次公休，因为你有15天公休假嘛，然后可以安排一下，其实还挺好的。有朋友说，他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他能够错峰出行，因为我的孩子，然后就是也年纪也比较大了，能自己照顾好自己，所以他们也比较适应我自己出去玩。那这样的就是。
1: 那没话说，
2: 那真没话说。孩子的自理能力也比较强，加上这个也不需要你太多操心，因为

0: 我那个就是我们这次去这个你叫什么漂流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因为孩子
1: 漂流，
0: 嗯，漂流，今天不是去那个漂流了嘛，哦，然后呢有一位听众他们家孩子今年上高中了，哦，然后就是住校嘛，
1: 嗯，
0: 然后他说我终于可以把自己放开了，
1: 有点自己的时间了，是吧？
0: 对，嗯。然后有朋友讲，我去年错峰出行了，就是开学刚开学去的。还有朋友说，错峰出行路上确实不堵，或者是大节假日推迟两天也是可以的，但是要看你去的地方是不是热点的地方，嗯，到地方人多不多。
1: 嗯，莫莉婷说，我儿子二年级的时候，我请了四天假，我们去了北京，万万没想到，错过了节假日，没错过老年团。
0: 你去北京？
1: 那没办法，
0: 一年四季都是人多，
1: 没办法。
0: 北京真的是一年四季人，北京的一年四季是这样子啊，
1: 嗯，
0: 淡季的时候人多多多多多，旺季的时候人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是这样子的。
1: 人从众，
0: 对，那真是。所以北京，
1: 它真的是，
0: 我觉得北京只有一个时间不适合去，
1: 嗯，
0: 就是夏天，
1: 嗯，
0: 就北京如果不是夏天去。对，冬天反正冷冷一点嘛也没关系，反正北京哪哪都有暖气
1: 嘛。
0: 对，而且北京呢是那种干冷，跟我们这边不一样。
1: 对，对，它又偏干，偏干。
0: 是，
1: 这也让有一些朋友其实在就是进入到这个季节之后再去北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接下来的一直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它会有那种秋高气爽，然后还有一些秋景的景色是比较吸引人的。
0: 对，冬天北京的风刮在脸上，
1: 再冷
0: 真像是刀子刮脸上，
1: 确实冷，确实冷。大学生李荣硕说错过呀，有一年去云南就是在九月份刚开学的时候我去的，那个时候就觉得错峰出行可真香。
0: 绝对可怜的孩子说国庆之后去黄山还有宏村，住宿价格低得离谱。那是啊，因为那个高峰期已经过啦，嗯，
1: 对，
0: 老板抱着就是哎呦能卖一个撕一个吧就走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我是一直对于民宿这个事儿我是有一些自己的啊
0: 偏见。
1: 对，可能是有一点刻板印象，就比如说我会很担心它的这个安全标准。
0: 我还有卫生标准。
1: 对。
0: 我也很担心。
1: 对，这两个是非常之担心的。
0: 啊，
1: 因为就感觉做民宿这件事儿你要想做出品质来真的全凭老板的良心。
0: 查查查说，哦，上周带孩子去了迪士尼，最长的队只排了40分钟，一天把所有的项目都刷了一遍。你看这就是错峰。如果你要是能够赶到周一到周四去，
1: 嗯，
0: 他的那个门票都比周五到周二到周四去，都比那个周五到周一的那个门票。
1: 就是你早上你只要今天进园的时候没有赶到那个环湖，就说明今天人流还行。
0: 哎，要不我提前一天走吧？我看我游轮是哪？20号是周几啊？
1: 你又在动什么歪心思，这位朋友？
0: 你说我要不要我周日我们就走，然后我周一早上我能去玩个迪士尼，我周二早上我能够去那个。
1: 所以你本来是准备周一早上走的是吗？
0: 对。
1: 那你就昨天早上走。
0: 哦，不管，我跟你讲，我那有两个不争气的朋友，
1: 哦，
0: 怕是他们的假没有那么多。
1: 哦，那有可能。
0: 对，
1: 我想那你自己来说的话，反正你早上也不来上节目，那你就还不如早走一天了。
0: 对，
1: 你要周一早上来上节目，那你必须不能。
0: 哎呀，真是的，怎么这样子？我请公休假，我还要被你影响，
1: 给我卡一下，我不同意。我觉得我们单位那个请公休那个表上，其他的部门我不管，我们
0: 应该要有个搭档意见。
1: 对，就是我们部门一定得有一个搭档意见。上来我给你大笔一挥，我就写不同意。
0: 没想到卡在我搭档手里了。啊，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出游绝对是很好，就是看自己的心态的问题了。
1: 嗯，
0: 因为我上次去环球影城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个妈妈，那个妈妈他们家那个他们家那个孩子4年级，
1: 嗯，
0: 她就是请假带孩子出来玩的。
1: 哦，
0: 她说我不差这一两天。
1: 那你就没对，你就没问问她这个请假带孩子出去玩，她有没有一些担忧吗？你比如说，
0: 对，我问了。
1: 对呀，啊，就到4年级了，也开始要进入刷题阶段了。
0: 对，她说没有关系，她说就是那个孩子其实学习还是蛮自觉的，
1: 嗯，
0: 这几天的课他可以自己给补上。
1: 嗯，
0: 对，然后他那次我跟他见面，他说接下来他可能还要带孩子去四川去玩一周。对，但是他说到5、6年级以后可能这样。

0: 这样的机会就不太多了。
1: 嗯，
0: 就是他说四年级
1: 可能哪怕你想，老师也不会轻易让你请假。
0: 对，他说四年级左右的话都还行。我说哇，你这个心态好。他说，那不然这孩子
2: 啥时候出去玩？
0: 啥时候出去呢？
1: 海涛说，你们知不知道北京什么时候去？他说清明小长假前两天去，加上三天假，人不多。我们就是去年去的。然后我就这样讲，我到去的时候，环球影城里面那个哈利波特排队20分钟我就进去了。哦，
0: 我想跟你讲的话，如果11月份去人更少。这么跟你讲吧，环球影城我都没排队，就从那个城堡的大门左转开始往里走，就以头往下炸。
1: 嗯，就按照那个路线
0: 不带停的，不带停的，而且中间有很多的路已经不让，就是已经给你节约掉了。就
1: 节约掉了，
0: 就是他那个路，他不是那个，如果你们去过环球影城都知道啊，他拍左端，然后他会进入到一个那个药学的那个，就是那个曼德拉草的那个地方，
1: 嗯，
0: 那有一个地方，但是因为人少，他那个地方就不让你走了，因为你走还要再绕圈走蛇形路干嘛呢？
1: 哦，
0: 他就把那个路就直接给你插进去了，
1: 就给你开通直达通道了，那个
0: 对比那个优速通还那个快，
1: 哦，
0: 对，然后你就直接就进。
1: 嗯，
0: 他给你中间很多的路都给你省掉了。
1: 哦，那挺好。
0: 然后，竞技之旅你玩个两三趟都没有问题。
1: 哦，
0: 霸天虎过山车直接玩三次。
1: 我研究一下，我11月份可能请个假。
0: 哼，你别忘了，还有大当就同意这个下来，不同意。但如果你要11月份去，真的是我建议可以去。
1: 嗯，
0: 就你别赶到11月太晚。
1: 嗯，
0: 你就十月底，
1: 我挺懂啊，你回来我就去。
0: 对对对对，我回来你就走，
1: 对吧？
0: 然后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然后去年我们就开学了以后，请了一周的假，带他去海南玩了一下，
1: 嗯，
0: 觉得很好。这朋友说，我们是4月去的环球，还买了优速通，热门都在60分钟以上。
1: 一点也不速啊，
0: 一点也不速啊。我们都不需要买优速通，比优速通还优速通。
1: 好，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有错峰出行的体验吗？然后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你能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哎，你看这位朋友很厉害，
1: 嗯，
0: 孩子三年级的时候请假带孩子去鸟巢看了5月天的演唱会。哇，你这个
1: 他是你看演唱会的搭子是不是？
0: 对，我这样，我觉得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1: 对，
0: 就是五月天，
1: 三年级的孩子也是能够记事儿了。
0: 对，
1: 嗯，
0: 然后你们可以有一段美好的回忆，他就是你非常好的旅游搭子。
1: 嗯，
0: 真是的，他
1: 让他感受一下当年华语乐坛的实力，
0: 华语乐坛的顶流。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抖音直播间此刻也是为各位开通的，你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蹦蹦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6: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7: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5: 早安，
7: 蹦蹦
5: 蹦蹦。